0: 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古典音乐时光。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哈恰图良完成于1940年夏季的作品，这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唯一一部小提琴协奏。正如他自己说道，在作曲中以及在演奏中的协奏曲形式一直都在吸引着我。这是一种辉煌并且富有节日气氛的题材，再加上当时苏联演奏学派的卓越成就，尤其是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获得了各类国际小提琴比赛的桂冠，被誉为是莫斯科的帕格尼尼。而哈恰图良正是看到了有大卫这样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便打算创作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希望能够得到当时苏联演奏家和听众们的认可，并把这一首小提琴协奏曲献给了大卫·奥伊斯特拉赫。作品的首尾两个乐章都会让你感受到一种朝气蓬勃、快乐欢腾的氛围，并且贯穿着舞曲节奏。中间的慢板乐章抒情沉思，富有诗意，辉煌的提琴技巧与作品内容完全相融，整体听起来生机勃勃并且十分感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与您共同来聆听欣赏哈恰图良的这一部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绝望的感受，而是在痛苦中燃烧起的希望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在今天的古典音乐欣赏的结尾，一起与您聆听巴勃柔版，作品编号11，我们共同来欣赏。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

0: 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在大家的固有印象当中，古典音乐似乎总是严肃深刻不接地气的，其实它也有可可爱爱的一面。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就来欣赏那些萌萌哒古典音乐，一不小心你就会被萌化。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肖邦最为著名的圆舞曲作品之一《小狗圆舞曲》，因为这首曲子演奏起来只需要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它也被称为是一分钟圆舞曲或者是瞬间圆舞曲。传说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肖邦的情人乔治桑的萌宠，那只可爱的小狗喜欢追逐着自己的尾巴原地打转，于是肖邦就将这个有趣的场景用音乐来表现出来，创作了这首小狗圆舞曲。听着这样流畅快速而且活泼的旋律，你有没有感觉有只小狗正在你的脚边嬉戏打闹呢？

除了小狗，肖邦还用音乐来《新猫》，创作于1838年的《辉煌大圆舞曲》。它的动机音型和小狗圆舞曲十分的相似，都是以翻转绕圈的主旋律来构成。这部作品是肖邦为了呈现给他的好朋友戴克尔小姐的。喜欢小猫的戴克尔一直希望肖邦可以为他写一首和可爱的小猫咪有关的作品，所以这首作品应运而生。据说小猫圆舞曲的创作灵感源于猫咪某一天跳上了肖邦的钢琴，走动的时候发出的这样的声响。在乐段当中你可以仔细的去聆听啊，在其中有一些段落会被认为是肖邦在模仿着猫咪用脚掌拍打琴键的声音，一起来感受。

0: 指点者。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经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谙于静室，心。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不是那些高深莫测的交响曲，有宏大的乐思，而是那些很萌很可爱的古典音乐。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从动物狂欢节来开始。这部作品是圣桑在1886年创作的管弦乐组曲，不过在1921年圣桑去世之前，整部作品其实并没有公开的演出过，圣桑只是在平常和朋友交流的时候演奏过其中的《天鹅》。事实上，这部组曲由14首小品构成，妙趣横生地描绘了狮子、大象、乌龟、公鸡、袋鼠等等很多动物在节日的这种行列当中各种滑稽、幽默、有趣的形象。中曲呢，则是这个所有的动物都来登场集合的狂欢，热闹活跃的气氛也将整个作品推向了高潮。那么我们首先来欣赏这可爱的动物们依次出列。

北京时间的10:4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接下来为大家播放一条音乐会的消息啊。为了深情致敬峥嵘岁月，更续红色精神血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组歌音乐会将在10月16号的晚上7点，在我们的哈尔滨音乐厅来重磅奏响。这场音乐会由国家一级指挥、现任哈尔滨音乐厅党委副书记、副团长、常任指挥、哈尔滨市音乐家协会主席于学峰老师来执棒我们的哈尔滨交响乐团，以专业细腻的艺术诠释、恢宏庄重的交响演绎，让跨越时代的红色经典在声声乐声当中焕发光彩。那么我也是看了一下节目单啊，我们的当天的演出当中，我们可以欣赏到的曲目包括了交响序曲《红旗颂》，还有《忆秦娥娄山关》，以及《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长征组歌》啊。而且我们的参演的演员们呢，也是非常的重磅，有我们院校的知名的老师，像王楚乔老师，还有这个侯赛南老师啊，张月娇老师、卢山老师等等啊，杨红老师都是非常专业，而且呢也是非常优秀的表演者，所以欢迎大家在10月16号的晚上7点到哈尔滨音乐厅的现场来欣赏这场精彩的音乐会。值得一提的是，这场音乐会当中，我们哈尔滨市总工会的工人艺术合唱团的各位团员们也会来参与到这一场的演出，所以说非常的精彩，也很重磅啊。25000里长征是镌刻在华夏沃土上的不朽史诗，也是我们人类历史上震撼古今的精神壮举，让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去重温这段恢宏的历史。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3: 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多瑙河之波圆舞曲是由伊凡诺维奇创作于1880年，是一首管弦乐曲。多瑙河之波圆舞曲的

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明快，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乐曲包括序奏、五个小圆舞曲和一个尾声，整体风格华丽高雅，体现了作者对家乡的深情厚爱。这首乐曲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它象征着多瑙河的美丽与活力，反映了作曲家的创作动机和对家乡的热爱。

相比那些广为人知的鸿篇巨著，贝多芬的十二行列舞曲选奏实在是太不起眼了，甚至不在他的出版编号序列中。冷门是冷门，不过这套作品中蕴藏着一条贝多芬英雄乐章的重要线索。

如果您熟悉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那么这首舞曲的旋律你也绝对不会感到陌生，它正是英雄交响曲第四乐章中那个著名的普罗米修斯主题。许多人都相信像舞曲这段乐观明朗朴实无华却又闪耀着坚定自信的短小旋律，是贝多芬此后众多普罗米修斯主题的源头。

马勒第大调第九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节奏明快有力，频繁使用复杂的节奏型，如快速的十六分音符、切分音等，营造出一种紧张活泼的氛围。这种节奏特点使得乐章具有强烈的动力感，仿佛是一场欢快的舞蹈，但又在其中夹杂着一些不规则的节奏变化，增添了音乐的趣味性和意外感。一方面，快速的节奏和活泼的旋律传达出一种欢快戏谑的情绪，仿佛是对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进行调侃和嘲讽；另一方面，不和谐和声的运用以及音乐中偶尔出现的紧张气氛，又透露出一种不安和焦虑的情绪。

小约翰施特劳斯经常会将自己以前的作品进行结合再创作，例如当年在维也纳狂欢节演出的最后，他就会来一个施特劳斯金曲大串烧。1867年《轻如鸿毛快速波尔塔》就是这种创作背景下的作品。

安吉丽卡·法兰西·波尔卡，标题显然是一位女性的名字，但具体所指已经无从查证，或许是受自己妻子的影响。约瑟夫·施特劳斯对异性始终充满善意，并愿意为他们发出赞美。在他十多年的音乐生涯中，写过许多女性主题的作品，譬如《女人心》《妇女解放》《妇女的尊严》，无不令人印象深刻。1862年8月1日，安吉丽卡在新世界游乐园的春季音乐会上进行首演。这座1860年建成的综合娱乐场所，一度是施特劳斯家族向听众们展示全新作品的大舞台。而这首俏皮可爱的《法兰西·波尔卡》也体现了作曲家约瑟夫·施特劳斯在这个题材上一贯的高水准。

远走高飞，快速波尔卡。我们仔细聆听，他会发现他开始部分渐强的五个音与与谁共舞快速波尔卡的开头几乎一模一样。纵览爱德华笔下的快速波尔卡，开头雷同的还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两首，可见是他常用的作曲套路。在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奏下，芭蕾舞演员们跳着轻盈的舞蹈，讲述一只美丽的蝴蝶与一对舞者的故事。

新鲜出炉快速波尔卡是一首短小精悍的作品，它的作者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他是为1880年8月初举办的康克的亚记者俱乐部舞会特别创作的，由爱德华施特劳斯指挥，首演于马克泽街上的索菲大厅，这里曾经是施特劳斯家族音乐作品最重要的演出阵地之一。

艺术歌曲《紫罗兰》是莫扎特在1785年所作，原诗选自歌德的第一部歌唱剧《埃尔温与埃尔米雷》，诗中描写一位青年人爱上了一位轻薄的女子，诗人借诗歌抒发了对往日爱人的思念和向往，以及至死追求爱情的坚韧与勇敢。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 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

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闲聊快速波尔卡，或许是他最著名的快速波尔卡作品。事实上，1858年问世后不久，这首作品就受到了热烈追捧。当时维也纳剧场报对乐曲清新幽默的色彩和灵动活泼的配器给予了极高评价。他的钢琴版乐谱一上市便被抢购一空，出版商不得不临时加印，以满足市场的强烈需求。当红歌手约翰·巴普蒂斯特·莫泽还为他配上歌词，一时间唱遍了维也纳的大街小巷。这一切源于小约翰在装饰音使用上的高超技巧，以及巧夺天工的精妙配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大提琴家杜波特的21首大提琴练习曲。法国的简·路易斯·杜波特是18

世纪下半叶杰出的大提琴演奏家和教育家。他和他的哥哥皮耶·杜伯特都是当时著名的大提琴手，兄弟俩都曾经跟随法国大提琴演奏的奠定者贝尔特奥·马丁学习过。哥哥皮耶·杜伯特是腓特烈大帝在柏林宫廷教堂里的首席大提琴手，同时教导当时的王储威廉拉琴，并且掌管当时宫廷里的音乐事务。因此呢，他认识了莫扎特以及贝多芬等一些著名的音乐家。莫扎特也曾经用一段他所写的小步舞曲的旋律写下了一首变奏曲。弟弟路易斯·杜伯特一开始学习的是小提琴，后来在哥哥的教导下转而演奏大提琴。在1768年巴黎的高雅音乐会演出之后就名声大噪，开始了他的演奏生涯。他的演奏技巧卓越，经常会被人拿来跟当时非常杰出的小提琴家维奥蒂相提并论。而且他还曾经有一次代替维奥蒂上场演奏，用大提琴来拉小提琴的曲目，而且演奏得非常的成功，因此他又被人们称为是大提琴的维奥蒂。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路易斯·杜伯特所创作的21首大提琴练习曲。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杜波特的21首大提琴练习曲。欧洲18世纪中晚期，大提琴拇指把位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职业大提琴家们凭着各自的娴熟技巧和指法习惯，写了很多的高难度的作品。这些作品呢，虽然能够在观摩切磋技艺的时候相互取长补短，但是却始终没有能够形成统一规范的指法使用规则。而路易斯·杜波特所写的教程21首大提琴练习曲常规指法加以总结归纳，确立了指法体系和使用规则。他的大提琴指法体系不仅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而且还把大提琴演奏引向了标准化、规则化、系统化。而且他的这些练习曲呢，主要针对的对象都是业余爱好者。杜波特为大提琴建立起牢固的指法体系，而且根据博奥蒂说，他还发明了半音音阶的指法。目前呢，这些练习曲已经有现代的版本，而且至今人们认为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浙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堵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钢琴三重奏是由巴洛克时期的弦乐三重奏演变而来的，原本是一个或者是多个主奏乐器加上为它伴奏的通奏低音，但莫扎特创造性的把原来的两把小提琴改为一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分别来演奏高音和低音的旋律，让三件乐器处于平等的地位，更加具有平衡的美感。这一时段首先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莫扎特的几首钢琴三重奏。

莫扎特的第三号钢琴三重奏作品542号，这首作品呢，其实也是莫扎特钢琴三重奏当中最为精美的曲目。莫扎特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在欧洲各处游览，欣赏了美丽的原野、葱绿的森林、潺潺的小溪和神秘的山谷，这些景色对莫扎特作品的创作产生了诸多的影响。他将大自然之美转化为流动的音律，用优美的旋律来表达自然界的各种美景，用音乐来感叹生命的美好以及人生的戏剧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感受莫扎特为钢琴三重奏而创作的作品254号。

莫扎特的钢琴三重奏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天才的创新，吸收了歌剧创作当中处理乐队和独唱者关系的办法，为三重奏创作的对话提供了范本。在即将听到的这首钢琴三重奏作品502号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听到钢琴和小提琴声部之间的问答，同时也可以听到大提琴和小提琴旋律的对话。在中曲乐章当中，钢琴不断跑动的音型，弦乐组有效的对位处理，使得他们丝毫没有被忽视，反而增强了肢体的力量，而且造成了很好的音响效果。既注重三件乐器在协作当中的融合，又突出了各种乐器在曲目当中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性格，塑造出一种三件乐器之间相互模仿、相互对比、相互竞争的姿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2: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1: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2: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1: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2: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1: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2: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回家看看，就是登临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0: 开门见山，关爱无言。
1: 下午三点，时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此刻让我们放下忙碌，让古典音乐的高雅旋律陪你我共度一段午后的时光。首先呢，一同聆听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这段旋律被填词之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念故乡。1893年，身处美国的德沃夏克将浓烈的乡愁擎住笔端，英国管奏出深情绵长的主题，弦乐温柔衬底，好像游子在轻声的呢喃，诉说着对故土的眷恋，温柔而又动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2: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1: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2: 他们总说

0: 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1: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0: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1: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0: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回家看看，
1: 就是登临
0: 最高的那座山。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堵华章。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聆听的是舒伯特的 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1822年25岁的舒伯特写下了这部作品，仅完成了两个乐章，却成就永恒的经典。低音弦乐奏出深沉的吟子，就像心底轻声的叩问，木管奏响的主题忧伤而又优美，旋律婉转流淌，带着舒伯特独有的歌唱性，藏着未说尽的温柔和怅然。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上至

0: 接到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1: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揭露无言，
2: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3: 尘土华章。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3: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你好，我是文浩。我们现代人减压的方式哈，听歌、沉默、不联系或者熬夜，似乎只有音乐才是最低成本的快乐哈。但是呢，它胜过任何廉价的言语和承诺。这首曲子叫做 Track in Time， 追踪时间。我想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会单曲循环。

A highway shall be there， 那儿将有一条高速公路。呵呵，这首曲子名字很有意思啊，提琴声一出现，诗中呢便放慢了步伐哈，细数着每一个慢慢的瞬间。踢球的孩子踢碎了邻居家的玻璃，分头逃跑。高考结束，考生将课本抛向空中。曾经一度认为钢琴和提琴是绝配哈，可此时安静的吉他却成了如此温馨的最好归属。事实上并没有配与不配，只有敢与不敢。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后摇曲风，我不希望那些沉浸在后摇里的人身边只有孤独啊、音乐啊、书籍、电影啊燃着呢，然后带着后摇躲起来来逃避这个世界。我希望后摇能给这嘈杂浮华的世界里的你们一种强大的安静的力量，然后做那些该做的事儿，完成未完成的梦想。其实后摇可以陪伴你颓废一整晚，但是呢，请不要让它和你一起颓废一辈子。这首曲子名字叫做《就像星星坠落时眼睛所能看到的那样》，后摇曲风，希望你也喜欢。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这首《精灵》是英国钢琴家 David Hacken 在2008年的专辑啊，选取了12位传说故事当中精灵作为原创主题，依旧是叩击心灵的钢琴小品，琴声静谧而富有神话的色彩，延续了其2007年的专辑《女神》的风格。这首曲子是理疗静心的首选之作。

0: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1: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2: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5: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4: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5: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4: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5: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4: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5: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6: 回家看看，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

0: 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OK， 北京时间18:10，这里是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你好，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钢琴果然是最能安抚人心的乐器啊，去掉了原曲是三分苦涩，余下了七分的释然。像是某个人满目大然地按下琴键，替自己诉说给予对方最大的祝福。

这首曲子是我晚上最喜欢听的一首啊，白天的工作学习会压得你喘不过气，对吗？晚上听歌，闭上眼睛就感觉被一股柔和包围哈，囊括在天地之间。即使内心冰冷且拥挤，但请仍然要保持海的清澈。绿意小夜曲，夜晚沐浴月光，感知美好世界。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Dancing in the Wind， 随风舞动，是奥马尔·阿克拉姆演奏的钢琴曲。他是一位格莱美获奖的录音艺术家、作曲家和钢琴家。在十年前，他凭借着第四张录音室的专辑《爱的回声》，成为了第一位获得格莱美奖的阿富汗裔的美国人。他也是一位鼓舞人心的作曲家，在清灵的琴音当中，在舒缓的节律里，是一份清新，一份随意。生于春风的季节，一缕春风拂来了阴阴的绿意，也吹开了桃花的笑颜。一起感受与春风共舞，洗涤凡事纷扰。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其实人生当中的成功呢是一时的哈，失败却是主旋律。但是如何面对失败，却把人分成了不同的样子哈？有的人呢会被失败所击垮哈，有的人呢能够不断的爬起来继续前行。其实真正的成熟应该不是追求完美，而是直面自己的缺憾，这才是生活的本质。这首曲子 Sometimes when it rains， 有时会下雨天气哈。但是呢，大多数情况还是晴天。

如果生活一定要取悦一个人哈，那么最应该取悦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自己。随着自己的心方向走啊，看到别人的迷茫，也能知道自己的耀眼。这首曲子名字叫做《Love》，爱哈，希望你能够爱别人，也能够被别人爱。希望你被全世界所爱着，笑了是因为真的快乐。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2: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1: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2: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1: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2: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1: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2: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回家看看，就是登临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员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

0: 面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2: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3: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
8: 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2: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1: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2: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1: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2: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1: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2: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3: 回家看看，就是登顶最高的那座山。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

0: 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华丽流淌的曲调，
6: 奔放活泼的情绪，
5: 悲情豪迈的乐章，
6: 优美动听的音符。
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6: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973年第43届奥斯卡奖最佳电影《教父》插曲《The Godfather Waltz》《教父华尔兹》，悠扬而绵远的一抹乡愁，富有浓郁的意大利风味。

在音乐宽厚心田的摇篮里，依偎在妈妈身旁，听她讲生活的故事，苏格兰民谣 The Cradle Song 摇篮曲，一起静静感受爱的芬芳。

每一段音乐都是我们的朋友，小巧而精美的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第一号，弓与弦之间的强烈质感以及饱满高贵的音色，让聆听者随之荡漾。

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十八变奏曲委婉动人而又热情奔放，在影片《时光倒流七十年》中，这首乐曲不但被导演和编剧拿来作为一件重要的音乐道具，起到了跨越时空在男女主人公之间沟通心灵的作用，而且在作曲家约翰·巴里手中，它还是全片配乐的灵感与源泉。

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间奏曲的引子由小提琴轻轻奏出旋律，主要部分由小提琴在竖琴伴奏下奏出，和管风琴声结合在一起，预示着一幕悲剧就要发生。

阿玛迪斯弦乐四重奏团演奏的 G 大调第十三号小夜曲，莫扎特于1787年8月24日在维也纳完成，是18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最早为弦乐合奏，后被改编为弦乐五重奏和弦乐四重奏，尤以弦乐四重奏最为流行。它是莫扎特所作10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

据说生命里最深的爱和最刻骨的痛，最终都会在岁月洪荒里披上平静的外衣。电影《走出非洲》背景乐，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海的低语大提琴演奏来自莎士比亚的诗歌

1973年第43届奥斯卡奖最佳电影《教父》插曲《The Godfather Waltz》《教父华尔兹》，悠扬而绵远的一抹乡愁，富有浓郁的意大利风味。

在音乐宽厚心田的摇篮里，依偎在妈妈身旁，听她讲生活的故事，苏格兰民谣 The Cradle Song 摇篮曲，一起静静感受爱的芬芳。

每一段音乐都是我们的朋友，小巧而精美的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第一号，弓与弦之间的强烈质感以及饱满高贵的音色，让聆听者随之荡漾。

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于1934年完成的一首钢琴与管弦乐队作品，这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根据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第24首小提琴随想曲的主题而作，称为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作品广为流传的是其中的第18变奏曲，这首变奏听上去委婉动人而又热情奔放，最受人喜爱，以至于成了整部作品的代名词。

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间奏曲的引子由小提琴轻轻奏出旋律，主要部分由小提琴在竖琴伴奏下奏出，和管风琴声结合在一起，预示着一幕悲剧就要发生。

阿玛迪斯弦乐四重奏团演奏的 G 大调第十三号小夜曲，莫扎特于1787年8月24日在维也纳完成，是18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最早为弦乐合奏，后被改编为弦乐五重奏和弦乐四重奏，尤以弦乐四重奏最为流行。它是莫扎特所作十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

据说生命里最深的爱和最刻骨的痛，最终都会在岁月洪荒里披上平静的外衣。电影《走出非洲》背景乐，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法国作曲家圣桑于1886年创作的《动物狂欢节》是一首十分独特的作品。独特之处首先是乐队的编制方面，它是一首由两排钢琴和九件乐器演奏的室内乐组曲，也有以管弦乐队演奏的改编曲。二是这个组曲由多达14个乐段构成。三是作者大量采用通常被认为最不足取的单纯音响模仿的手法，可是却赋予美感，逗人喜爱。第四也是最为独特的，就是作品中不仅用了他本人以前的音乐主题，而且还引用其他作曲大师的许多旋律，并且加以夸张、变形、漫画化。很难说这是作者出于善意的玩笑、童心未泯的恶作剧，还是意有所指的刻意讽刺。总之呢，圣桑的这部《动物狂欢节》只是于1887年2月在巴黎秘密地演出了一次，因为作者禁止在他生前演出和出版，只有其中的《天鹅》一曲例外，所以他的真正首演应该是在作者去世后的第二年，当人们看到他的遗嘱时才将禁令撤销。以下你所听到的这部作品是由叶永诗指挥俄罗斯爱乐乐团演奏的，我们分段来介绍。引子与狮王进行曲。引子是由两架钢琴奏出从弱到强的和弦颤音，营造出狮王出场的气氛。弦乐器则模仿狮王的咆哮，钢琴上号角齐鸣，宣告巡游盛典开始。狮王威风八面的进行曲很有特色，钢琴和低音弦乐器的半音乐句发出了狮王威严的吼叫。

母鸡和公鸡。想不到小提琴能够把母鸡下蛋的叫声模仿得这样惟妙惟肖，这个动机是从拉摩的一首著名钢琴曲引用而来的。钢琴与小提琴的另一个音型则让我们听到了公鸡的报晓。

野驴。这个乐段的副标题《敏捷兽类》原来是正标题，但由于作者的本意是想描绘中亚草原上撒开四蹄狂奔疾驰的野驴，所以干脆如此命名了。标题形象是由两架钢琴自始至终节奏不变、密度不变的快速音阶来体现的。圣桑是否在暗示说，孩子，这样毫无表情的机械弹奏是成不了钢琴家的，即使手指飞快、技巧了得，也不过是头野驴罢了。

这支曲调来自何方，耳熟能详，又似乎不是这个模样。原来圣桑是从奥芬巴赫著名的喜歌剧《奥菲欧在地狱》中拿来这支风靡一时的康康舞曲的曲调。所不同的是，他把原来令人头晕目眩的狂热急板放慢了无数倍，变成了不慌不忙慢吞吞爬行的乌龟。在钢琴单调的节奏背景上，由弦乐器的低音拉了出来。

象。低音大提琴奏出大象的华尔兹舞，可以想象到他那故作风雅的舞姿是多么的笨拙可笑。在圣桑的时代，低音大提琴用来独奏已经是少见的了，更何况他奏出的音乐是取自贝辽兹的戏剧传奇《浮士德的沉沦》中轻盈飘逸的仙女之舞呢？

袋鼠。这种澳洲特有的动物前脚短，后脚长，它们靠后脚加上有力的长尾巴支撑跳跃前进，行动灵巧敏捷。作曲家抓住它的这个特征，用钢琴上连续的快速跳跃的半音以音来加以表现，非常形象。在跳跃前进的当中，又穿插了一些长连音的音型，给人造成袋鼠跳跳停停、张望窥探的情态。

水族馆。钢琴、中琴、长笛和小提琴的高音区发出玲珑剔透的音色，加上闪闪烁烁的半音进行和上下流动的爬音短句，营造出水晶宫中鱼儿悠游、涟漪泛起的意境和气氛，同时还略带些奇幻性和神秘感。

长耳人，这是妙极了。小提琴基弦上两下粗声粗气的滑音，再来一声一弦上的尖利泛音，寥寥数笔就活灵活现地勾出了这位长耳朵毛驴扯开嗓门长啸嘶鸣的滑稽小丑模样。

林中杜鹃，钢琴弹出圣咏般的和弦进行，这是密林的深幽，夜的静谧。单簧管下行三度的吹奏，模仿杜鹃的啼声。

笼中鸟，长笛是这一段的主奏乐器，它那快速的连续吐音和飞掠而上的半音阶短句，让人产生百鸟争鸣、群雀展翅的形象联想。钢琴的颤音、弦乐器的震音，也都为这个热闹非凡的场景增色不少。

钢琴家。动物园里哪来的钢琴家呢？真是匪夷所思。在课堂上把学生弹奏上的毛病夸张丑化的加以模仿再现，让学生无地自容而留下深刻印象，是钢琴教师惯用的一种教学手段。圣桑的用意可能也在于此，怎能靠死背车尔尼的练习曲而成为钢琴家呢？更何况练习的时候毛病百出。圣桑在这段乐曲里让钢琴手反来覆去弹奏一首车尔尼的简易练习曲，节奏不准杂乱，毫无表情，两人又合不上拍，再加上表演者还故意模仿手型僵直、坐姿歪扭、行刺慌张的模样，实在令人忍俊不禁。圣桑就是如此这般的开开玩笑，把钢琴家放进动物园来让人参观。

石。化石居然也能进入动物园，这更是令人莫名其妙了。原来圣桑是有其寓意而在借题发挥呢。有朝一日，任何音乐都难免要过时，会变成化石的。首先变成化石的就是他自己的著名交响诗《骷髅之舞》，木琴敲出了其中的白骨主题，随后又出现了两支法国古老民歌的音调，和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尔理发师》里女主角罗西娜的咏叹调主题。

天鹅。钢琴上轻盈细腻的连续爬音呈现出碧波荡漾的弧面，大提琴以其特有的柔美声音唱出了感人的天鹅之歌。相传天鹅生性忠贞，当自己的伴侣死去时必定以身殉情，而且天鹅一生只在临终的时候才唱一次歌，这是最纯美凄婉的歌声。圣桑的这首《天鹅》不像组曲中的其他乐段偏重外在的音响模拟，而是以朴实无华的旋律刻画作者心目中一个至真至美的高洁形象。天鹅可以说是圣桑全部作品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首了。

曲，这是狂欢节的总高潮，热烈欢腾的气氛在这里达到淋漓尽致的顶点。与第一乐段相呼应，狮王出巡的引子仍然是先导，紧接着以长笛和小提琴为主，奏出了活泼欢快的狂欢音乐。一些格外调皮的家伙又跳出来抢镜头了，野驴狂奔，袋鼠蹦跳，鸡鸣驴号，交织成五光十色的绚丽图景，好不热闹。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现在听到的是吉格舞曲。

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于1934年完成的一首钢琴与管弦乐队作品，这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根据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第24首小提琴随想曲的主题而作，称为《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作品广为流传的是其中的第18变奏曲，这首变奏听上去委婉动人而又热情奔放，最受人喜爱，以至于成了整部作品的代名词。

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间奏曲的引子由小提琴轻轻奏出旋律，主要部分由小提琴在竖琴伴奏下奏出，和管风琴声结合在一起。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喜马拉雅2019古典音乐这样听已上线，100首经典讲解邀您来听。

1973年第43届奥斯卡奖最佳电影《教父》插曲《The Godfather Waltz》《教父华尔兹》，悠扬而绵远的一抹乡愁，富有浓郁的意大利风味。

在音乐宽厚心田的摇篮里，依偎在妈妈身旁，听她讲生活的故事，苏格兰民谣 The Cradle Song 摇篮曲，一起静静感受爱的芬芳。

每一段音乐都是我们的朋友，小巧而精美的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第一号，弓与弦之间的强烈质感以及饱满高贵的音色，让聆听者随之荡漾。

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于1934年完成的一首钢琴与管弦乐队作品，这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根据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第24首小提琴随想曲的主题而作，称为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作品广为流传的是其中的第18变奏曲，这首变奏听上去委婉动人而又热情奔放，最受人喜爱，以至于成了整部作品的代名词。

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间奏曲的引子由小提琴轻轻奏出旋律，主要部分由小提琴在竖琴伴奏下奏出，和管风琴声结合在一起，预示着一幕悲剧就要发生。

阿玛迪斯弦乐四重奏团演奏的 G 大调第十三号小夜曲，莫扎特于1787年8月24日在维也纳完成，是18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最早为弦乐合奏，后被改编为弦乐五重奏和弦乐四重奏，尤以弦乐四重奏最为流行。它是莫扎特所作十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

据说生命里最深的爱和最刻骨的痛，最终都会在岁月洪荒里披上平静的外衣。电影《走出非洲》背景乐，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

0: 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一同来关注到的是本周的音乐会资讯，一起来看看有哪些精彩音乐会。25000里长征是镌刻在华夏沃土上的不朽史诗，更是人类历史上震撼古今的精神壮举。为深情致敬峥嵘岁月，赓续红色精神血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组歌音乐会重磅奏响。本次音乐会由国家一级指挥于薛峰执棒哈尔滨交响乐团，以专业细腻的艺术诠释、恢宏庄重的交响演绎，以及哈尔滨工人文化宫艺术团大合唱的恢宏场景，让跨越时代的红色经典今天19点钟在哈尔滨音乐厅焕发光彩。那么今天呢，钟文也是即将来到现场，也与大家一起来聆

昂乐器讲述中国故事系列室内乐作品音乐会，像是云宫迅音、五百年沧海桑田、女儿情、天竺少女、何必西天万里遥等作品都将为您呈现。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也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山河破碎，风雨如晦，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从于都河畔挥泪告别，到湘江血战冲破封锁；从遵义城头拨正航向，到四渡赤水巧出奇兵；从皑皑雪山冰寒刺骨，到茫茫草地饥寒交迫，草鞋踏破千山，热血浸染征途。红军将士以钢铁的意志战胜重重绝境，并以巨大牺牲完成了这一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征程。在生死绝境之中，趟出了一条民族新生之路。今天晚上即将奏响的是长征组歌，那么今天中文也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共同来感受和聆听大合唱的版本。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长征组歌当中的几首精彩激进作品，包括《红军不怕远征难》、《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和《过雪山草地》，让我们共同来欣赏。
1: 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鱼水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吾将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兵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独家报应，俺是长滨孤舟勇，采花踏浪

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

人寒，吹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愈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好朋友们继续锁定关注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音乐之城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钟文。长征是宣言书，宣告了反动派围追堵截的彻底破产。长征是宣传队，把革命理想播撒在沿途大地。长征是播种机，在中华大地种下了信仰与希望的火种。漫漫长征路上，红军战士翻越雪山，跨过江河，在缺衣少食、弹药匮乏的绝境中，凭着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和顾全大局的崇高品格，紧紧依靠人民的深厚情怀。这一段征程不是简单的红军、行军，而是理想与意志的淬炼。这一场胜利不只是战略转移的成功，更是信仰力量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起继续来聆听这一曲《映山红》。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0: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之城，继续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钟文。岁月流转90载，雪山草地依旧，但神州大地早已换了模样。当年红军脚下泥泞艰险的远征路，如今变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的复兴大道。但长征从未结束，我们今天依然行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这条新征程上，同样有着险滩要闯，有难关要攻克，有挑战要应对。回望烽火来路，是为了看清前行方向；聆听红色乐章，是为了传承不灭信仰。这些音乐里激昂的旋律，记录着先辈的浴血荣光，跨越时空的歌声提醒我们不忘来时的苦难与辉煌。长征精神从来不是陈列在历史展馆里的文字，不是只留在歌声里的故事，而是我们每一代人都要扛起的精神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

0: 输不得，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
1: 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调频 FM 102.6，我是主持人钟文。新时代的长征没有枪林弹雨，但却同样需要攻坚克难的勇气；没有雪山草地，却依然需要矢志不渝的坚守。我们当传承红军先辈的信念，坚定理想，脚踏实地，铭记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英雄风骨。厚植心，心系人民，平时要服务人民的赤子之心和情怀，并要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日常，把报国之志化为我们的行动，在各自的岗位上勇担使命，不畏艰难，奋勇向前，也让我们接过先辈手中的火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勇毅前行，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与辉煌。节目的最后，与您共同来聆听和欣赏这一曲《火种》。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